0: 对，这是说还是去从哪去哪样的，不是挺容易啊，发发发展对。
1: 10-4, confirming it's at 16125 turn 5 road.
0: Yeah,